0: 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一直无时候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

0: 好像在月光下翩翩起舞，这个小五哥的歌就是如此的有情绪张力啊，这是伍思凯的
1: 《
0: 五月光》，
1: 嗯，与众不同的一首关于月的歌啊。嗯，你知道我刚才喝的一个冰的咖啡叫什么名字吗？我是特意为了今天而选的，
0: 就叫五月光吗？不会吧，
1: 叫做月光冷萃。哇、哎、呀，太，我被这个名字吸引了，所以
0: 扣题啊，
1: 对，这样的一天一定要选这样的咖啡来喝
0: 啊。我估计今天月光的什么桂花的这种相应的元素的都会卖得特别好、啊、
1: 是的，所以要应景也要应自己的心情哈。再次祝愿各位中秋快乐，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是的，
0: 我是孙小钱啊。今天是这个周五，周五一般都是听他的歌嘛，听他的歌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专场，今天是月亮的专场。当然也不要忘了，本小时的洞庭无极限是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的。金龙鱼采用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

0: 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好的，我们继续听歌，就在这个小时的月亮歌单当中，
0: 还是一个同名歌曲，但是完全是两首歌啊。这个是上个小时听过，是苏芮的《一样的月光》，
1: 是
0: 这是拉拉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这个可能更温柔细腻一点，好像在跟月亮诉说心事，讲是自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感受啊。《一样的月光》，徐佳莹。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手机拍不出眼睛看到的月亮？
2: 哎呦，你说我这人多拧吧，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2: 特别不服。我肉眼看到月亮，每次我都看得又大又清楚。我就是给我朋友我吹牛了，我说你看我手机给你拍一个，我手机一举起来，好家伙，拍出来都是什么过曝的小白点，什么一细节
1: 笨的要求。
2: 什么要求？我还给他添麻烦了是吗？
1: 对呀、啊，你既想拍清楚很亮的月亮是不是
2: 啊？
1: 你又想拍清楚很暗的夜景啊、路灯啊、人脸啊、建筑。

0: 主啊，
1: 越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是朱莉安·彭佳慧的《月亮使者》，她就是那种动静皆宜啊，而既能够非常有释放的有 power 的演唱，又能够很细腻动人啊。
1: 对，你像唱月亮可以是那种小情小调，
0: 嗯，
1: 很细腻绵柔的声线哈，嗯，也可以像苏芮啊，像彭佳慧这种，
0: 对对对，
1: 宽音大嗓，中气十足的去演唱啊，把月亮的百种性格都体现在歌声当中。
0: 月亮变成它这个是一个灯球一样的存在，包括它可能像在月亮在祈福，在呐喊，啊，
1: 对，是一种希望，嗯，一种呐喊，嗯，没错。8: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在中秋节的陪伴。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我是严子。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对，我看到我们这个洋洋自得洋说什么，一杯清茶，一块月饼，一首好歌。我以为他是一首好歌吃一块月饼。
0: 啊，人家就是那个像敬酒说，你一首歌我陪一个，我陪一块儿，
1: 一首歌陪一块月饼。
0: 哇，那你一个小时得吃十几块月饼。
1: 没有，人家就是感慨一下，嗯，就是自己这样的一份闲适的情绪哈。
0: 哎，真的挺好的，
1: 一块月饼搭配好歌，
0: 不是
1: 一首歌敬块月饼。
0: 其实也不能一整块整块吃。我看现在很多的一些品鉴的一些视频，都是把月饼切成四块，嗯，然后不同的口味这样的，哎，口味换着吃，再配不同的一些饮料，就会感受很不一样。
1: 作为一个东北人，就是这样吃月饼的方式，嗯，也是我长大之后
0: 对
1: 在北京或者是见到更多各个地方的这种吃法，
0: 啊，
1: 我才解锁的新吃法。
0: 一直以为要一口一个呢。
1: 在小时候东北真的是一个月饼捧在手里咬着吃。
0: 对对对
1: 对
0: 真的是这样。是它不是一个 share 装啊，而且因为它量很足。
1: 是的，
0: 确实合适啊。
1: 很扎实啊。
0: 嗯，继续来听歌吧。这个是 OST 卧虎藏龙电影的主题曲，也是非常的美啊，嗯，这个谭盾的曲，然后马友的大提琴，还有二胡和西方的管弦乐，相得益彰啊！来听李玟张力十足的演唱《月光爱人》。

0: 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 Top 排行榜，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是扣，什么叫扣人心弦，就好像每一个这个弦乐都在这你在你心巴是触动的感觉、啊、
1: 是的，每次听啊，虽然是一首老歌哈、啊、但是能做到百听不厌，每次听都感觉真的是经典中。
0: 对，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这是彭佳慧演唱的《太难唱了》，裘德的创作确实是很难唱，因为很复杂啊。
1: 是的，刚刚我们听友说听哪首歌啊有过年的感觉，我们中秋的歌单听出了过年的感觉。
0: 对，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是哪个歌？虽然每个歌都不错，但是能听出过年感还真是让人觉得很好奇啊。
1: 好的，9:21了，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再次问候各位中秋愉快，我是燕子。
0: 是的，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谦。中秋阖家幸福，赏月的时候这些歌希望能够陪伴你，作为你的望月歌单。这是裘德，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事实上他还真缺席了，太有意思了。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知己，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提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

0: 最怕空，太空总想有情人能容纳我。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善良，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苏轼为什么怪月亮？
2: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3: 苏轼有一句话，初读你会觉得挺美的，细品你就觉得有点拧巴。
1: 哪句啊？
3: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为什么偏偏在我跟亲人离别的时候，月亮你总是这么圆？听起来好像是在怪月亮的感觉。啊，你怎么又圆了呢？我一难过你就圆，为什么？可是你觉得真的是苏轼觉得月亮有错吗？
1: 不是啦，
3: 不够吗？
1: 苏轼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啊，他当然知道月亮没有感情。但是你想啊，他人在极度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去甩给周围的东西，是不是？
3: 所以他只是在情感的发泄。
1: 对啊，对啊，你想啊，苏轼写这一首《水调歌头》的时候，他是和弟弟苏辙好几年没有见面啦。中秋夜呀，别人团圆，他一个人喝酒啊，抬头一看，哎呦，这月亮又大又圆，那心里更难受了呀。所以他才说，月亮啊，月亮，你为什么偏偏在我离别的时候这么圆？
3: 无鸡六兽的，
1: 哎呀，我怎么被你传染了？真的是
3: 自己跟自己较劲吧，对不对？
1: 对，哎，但你注意，他下一句啊，马上就把自己给拉回来。
3: 好，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3: 古难全。
1: 怎么样？起来了。
3: 也就是说啊，他没有一直沉浸在为什么我这么惨这个情绪里头。
1: 对，他从自己的离愁想到了月亮的盈亏，再想到人生本来他就有聚有散啊，所以离别他不是一个人倒霉啊，他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
3: 难怪最后是特别圆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了。
1: 对，因为他已经不再要求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了，而是你我虽然相隔千里，但是都平平安安的，那也算是共享这一轮月亮。
3: 原来月亮只是他情绪的一个出口啊，他不是真正的责怪月亮，是想借月亮想通一件事儿。他就是想告诉自己说，有一些离别啊，不一定非得解决，你自己能接受就是另外一种圆满。
1: 没错，这就是苏轼厉害的地方，他最后不跟月亮较劲儿了，他把自己给劝明白了。
3: 哎呀，咱们要是能像苏轼这样能把自己哄好，那日子是多么的没烦恼啊，
1: 是吧？相信你可以的。
3: 走 KTV 把歌唱完。
2: 明月几时有，

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起码昨天晚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朋友应该是归心似箭，或者说是已经提前开始享受假期，所以在节目端呢是比较安静的。而在今天上午，明显感觉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在出行的路上，还是说安安静静的完完全全放松躺在床上享受自己的假期。今天变得特别的活跃。这是来自 Joanna 王若琳的歌，叫做 For No Reason。 有朋友刚才说此刻是李哥不是魏野，刚才你们听到的是李哥、孙杨和卓然录的小单元。那现在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21，魏野的代班时间。您正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在今天晚上的中国台

康榜，也是我的节目主持。澳门的朋友，这个念 YAN 燕燕燕燕，还在上班，坐标在澳门，但是不影响听节目。好，欢迎你。那也不要忘了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爷哈，威廉，慢慢等。

这是来自陈意涵的歌，叫做小星球。上午的10:2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星期五，今天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各位节日快乐。我记得以往啊，我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是生日还是节假日，我总是在工作，尤其是生日。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参加工作十多年好像没有避开过，避开过一次吧，我觉得那一次还挺特别，然后跟朋友说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不在工作。然后今年呢不知道怎么样啊，但此时此刻看着大家的留言，有一种跟大家一起过节的感觉。往常比如说在早间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说你们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啊，有没有什么很奇特的呀，现在这个话题都好像见怪不怪了。但是在今年来说，因为有朋友问我说你有没有吃月饼，我拿到了，是昨天拿回去的一盒然后发的，我还没有打开呢。等今天上完班我回去打开看看哈。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这个月饼，不一定要口味，你们开箱的照片你们可以发给我，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爷。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琉璃浅梦，上班苦兮兮的，你是说你还是说我？我们现在此刻就是一起在过节的时间。欢迎海棠飘飘，薇女儿今天12岁，一会儿出去小聚游啊，祝你的这个小朋友节日快乐，同时也是生日快乐，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正在堵车，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等红灯变绿灯的过程。温柔的蓝色潮汐，早晨好。新疆的朋友中秋快乐，正在跑步机上面听节目。应该就是昨天那位朋友说各种什么大盘鸡啊，羊肉串啊，回新疆发了一大堆美食，勾起了很多人昨天的味蕾的那位朋友，是不是昨天不是让你把照片分享给我，看看原汁原味的新疆美食吗？也没看着啊。河里的小鱼跟你说中秋快乐，欢迎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这首歌叫做 Don't You Worry About Thing， 来自 Tori Kelly。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最真的朋友。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音乐好时光魏野的代班时间，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Freely Flora 说，祝大家和魏野节日快乐，也祝你节日快乐。阿蒙爱音乐吃了一个贵州省一的火腿月饼，味道很不错。欢迎琼音说，今天晚上月饼开箱，要不要发一条短视频？不发。要发一条，这个内容也太水了，我们这种追求高质精良的氛围感视频，趣味性视频，欢迎大家平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除了节目以外，会有一些跟节目不相干的生活类的，然后长视频，也是今年尝试的一个算是新媒体锻炼方向吧，这么说。然后希望有一些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点头的头扁跟你说中秋快乐，跟我说代班快乐。二白今天很开心，你们敢想象有辣椒炒肉馅儿的月饼吗？昨天回家的时候在蛋糕店里看到了，等下班回来给你们评价一下。好嘞，刚好有朋友就补充问一句，那是在湖南还是在江西？也可以在四川，也可以在贵州。梁咏琪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了。

0: 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朋友们，北京时间11:16，刚刚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一首经典十足的歌曲。这首歌也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微友的分享，当我想你的时候，送给我们的热心听友宝塔侠。那今天是中秋佳节，祝愿大家月圆人安，万事顺。

震碎，共同刷新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特别提醒各位，今天天气白天阴天转多云，温度13到23摄氏度。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今天是中秋节当天，大家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和安排呢？不妨可以去到咱们延安新区看一看第三届金秋菊展。前两天应该是在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有不少拿着小板凳的，还有一些走得很匆忙的市民朋友，都会去到我们的菊花展这个地方。因为在广场的某一块地方应该是有唱戏，并且最近两天还会有不间断的文艺表演为大家展开分享，给大家去到现场能够感受到的都是节日的仪式感，感受到多的都是热闹喜庆。好，那我们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的相关活动安排。自从昨天开始正式启幕的这一届菊展，以菊耀延州，秋正好，月圆国盛，共欢歌为主题，打造一场生态、民俗、演艺、休闲于一体的秋日盛会。有热闹的少儿腰鼓敲出黄土地的蓬勃活力，悠扬的陕北民歌唱响延州大地的秋日欢歌。在开幕式的舞台上，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文旅推介娓娓道来，解锁新区多样文旅场景，歌舞节目次第登场，尽显延州风采。其中60万株菊花迎风绽放，74个品种争奇斗艳，全部是由新区自主育苗栽种管护，一花一景皆藏匠心。与此同时，菊展打破新老城区的区域壁垒，联动办展，全程共享，让文旅红利真正的惠及群众。在昨天的开幕式上，中小学联合晚会接续上演，成为这一次活动的又一抹亮色。来自新区各中小学的少年学子带着朝气登台献艺，用灵动的歌舞赞美家乡的新貌，抒发少年的理想。赏菊之余，好戏不断，精彩的开幕式落下帷幕之后，丰富的文娱体验仍然持续再现。在漫漫秋日的花期里，4大类18项特色活动同步开展，能够让市民徜徉在烂漫菊海之余，还能沉浸式的欣赏各类特色民俗展演，参与多项趣味活动，沉浸式感受秋日文旅的乐趣。所以从昨天开始，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新天地商业步行街、连片菊海静静等候游人，60万盆秋菊次第盛开，一步一景，处处都是秋日氛围感的打卡点。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最近两天没有出行计划的话，不妨就在我们延安新区感受一下菊海带给大家的浪漫体验，我们共赏延州最美秋色。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这个假日我想去旅行，
1: 这个假日我只想抱头痛睡。
0: 假日新主张，我要
1: 玫瑰
0: ，no，
1: 香水
0: ，no，
1: 衣服
0: ，no，
1: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0: 我要假日随身听，
1: 987假日随身听，
0: 给心灵过个节吧。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朋友们，14:02，欢迎回到987假日随身听。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那因为今天过节的缘故，所以很多路段的交通压力，相较于平常来说会比较严重。所以继续提醒大家，目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实时路况。我们刷新到圣地路车流量大，圣地路由东向西，从西沟大桥往沿大路拥堵897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除此以外，其他各大路段的整体通行秩序还都比较良好，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一定要和前车保持良好的行车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我们在下午两个小时的大板块直播当中，除了为大家分享实时的路况以外，继续为大家选送不同曲风的好音乐送给大家，希望能够陪伴各位在路上收获好的心情。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每次听他唱到想和你去吹吹风，在一起什么话都不说你就能懂这歌词的时候，心里都会觉得像被触动了一下一样，大概这样同频的人可遇不可求吧，所以这首歌才会久久的在我们心里挥散不去那样的情绪，那样的情感。张学友的一首经典作品《想和你去吹吹风》，把我们带到了中秋佳节当天的热情声飞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包括今天这样的小假期，也会陪伴你的音乐旅程。五点到七点，我陪你一起听歌聊天，我是赵宇。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手机拍不出眼睛看到的月亮？
2: 哎呦，你说我这人多拧巴，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2: 特别不服。我肉眼看到月亮，每次我都看得又大又清楚。我就是给我朋友我吹牛了，我说你看我手机给你拍一个，我手机一举起来，好家伙，拍出来都是什么过曝的小白点，什么一细节也看不到。
1: 手机它不是没有看见月亮，是你同时给它提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
2: 什么要求？我还给它添麻烦了是吗？
1: 对呀、你既想拍清楚很亮的月亮，是不是、你又想拍清楚很暗的夜景啊、路灯啊、人脸啊、建筑啊。月亮它是被太阳照亮的石头啊，它的亮度可比周围的夜景高太多了。
2: 所以手机只能二选一是吗？
1: 哎，对，它要是按照夜景来曝光的话，让这个街道和人脸亮起来，那月亮它就过曝了，它的细节全白。它要是按照月亮曝光呢，月球表面能看清，但是地面它就会黑成一片剪影。
2: 哎，那你说我的眼睛怎么就全都能看见呢？
1: 因为你的眼睛啊，即便你是黑猫警长，它也不是按一下快门就结束的。瞳孔它会调节呀、你的眼睛会不断扫射，是不是？大脑还会把你先看到的暗处还有你后面看到的亮处，它会拼成一个我都看清了的一个完整画面。
2: 原来我肉眼看到的是一张大脑实时计算合成的图。
1: 哎，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手机单张照片它是很难同时完成这一份实时后期。
2: 所以它不是月亮不配合，是我想让一台手机同时当夜视仪和天文望远镜，我有点
1: 要求有点过分。它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月亮和夜景确实不太愿意同框啊。
2: 哎，你说那些专业的相机是怎么拍出来那么好看的月亮图的？
1: 那人家要么用点测光专门对着月亮测哈、要么他就干脆拍两张来合成啊，一张拍月亮，一张拍夜景，然后后期叠在一起。所以你想手机一键就搞定，你想得美啊，孙小兔、
2: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有一些手机唬人呢，拍月亮一拍出来老大了，上面环形山也特别好看了。但是我告诉你，那是假的，手机合成出来的。其实它并不是手机本来拍到月亮的样子、大家长个心眼儿以后我赏月的时候吧，我就用我的高级眼睛和高级大脑看。咱们有这么贵的设备不用，咱们还让手机拍什么呀？
1: 对，这才是正确的赏月姿势。

0: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0: 亮点来了。
1: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式，我不要再想你，
0: 不要再想你，
1: 不要再爱我，
0: 不要再爱你，
1: 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
0: 不曾有你，
1: 不曾有你。
0: 你能这么绝情，就说你还有感情。浪人情歌来自伍佰和他的 China Blue， 据说这首歌20多分钟就录完了，而且这首歌当年写出来自己都不太满意，觉得太口水了吧。但其

其实现在听起来，你觉得有的时候不管直抒胸臆还是白描，这才是真正你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感觉。而这首歌本来就是，就说它的灵感就出自他看到桥、看到落日，然后哭泣的画面，突然把车停在边上，五分钟就写出来的他的词曲。好吧，中秋节快乐，祝所有的你们。我看看今天直播间朋友不多呀，都在过节，跟家人团聚吧，珍惜每一次的团聚时刻哈。来，这首歌来自温岚，一首《蓝色雨》。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无聊的时候、伤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试试听着王心凌的歌吧。这是她的一首《Honey》，跟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打个招呼哈。西里的牛过来了，说阴天是不是要来一套，爸爸牌糖炒栗子？你说你自己吗？阴天为什么要吃糖炒栗子呢？小 CC 说全是老歌，太赞了，是吧？经典陪伴还是挺赞的。业余叔说，哈哈，原来还有个进入直播间窗口，你是刚知道吗？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一直欢迎大家，始终欢迎大家啊！有节目的时候都是向大家开启的。这首歌来自王菲，一首催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直接再送一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热曲声飞扬，让耳朵痴迷。

米兰的小铁匠来自周杰伦，必须用周杰伦开启全新一个小时，6点钟的热曲声飞扬。我们的云听小伙伴已经有人过来说了，说开场必是周杰伦，还说喜欢的米兰小铁匠。这是 answer 的留言。然后瑞瑞说，这个假期中午陪爸爸妈妈吃饭就回家休息了，特别想休息，就躺着啥也不干，好舒服啊。你这就对了，人说那个什么最好的放松是啥呀，就啥也不干，脑子里啥也别想，你不光得躺着，你脑子里也要让自己躺起来啊。脑子里也不许瞎想事儿。嗯，酒心糖里加可乐说，人不少呢，中秋快乐。 Susan 说，来自陶喆，

0: 享，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电影有月光宝盒的设定？
2: 妈，你别这样，这我这心脏是有，刚才吓我一跳，我以为我真穿越了呢。《
3: 大话西游》里的片段，我昨天晚上又重温了一下，哎呦，太经典了。它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
4: 月光宝盒。
1: 对，你刚刚不就是在演那一段吗？
3: 对，而且你打开之后，那个月光一照啊，就能回到过去了。嗯，哎，你说这个设定一出来，哎，大家特别容易就一下接受了，觉得特别合理。嗯，
1: 对啊，对啊，因为它跟我们中国人对月亮的传统想象有关系的。
3: 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月亮啊，它是不是有圆有缺？从朔到望，再由盈转亏，周而复始。古人看见月亮的圆缺，其实就是在看时间怎么往前走。其实，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月亮它不只是天上的风景，它其实是时间和变化的提醒。哦，
3: 感觉有点像个什么月亮时钟。所以月光能影响时间这个设定，其实是我们骨子里就天然认同的。
1: 对呀，电影它只是把这个想象就是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道具啊。月光一照，时间流逝，我们不觉得违和。它最厉害的，我觉得哈，就是拍出了我们为什么那么想回到过去。你看至尊宝，一次一次用月光宝盒回去啊。说到底，就是因为他总是忍不住想，哎呀，如果当时我换一种选择，这个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
3: 这特别像我在深夜里的自我反省。我半夜一醒就 emo， 就说、哎、我当年要是再学十分钟，我是不是现在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哎，人生要是有撤回按钮就好了。
1: 哎，别多想了，现实里可没有月光宝盒。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那种，哎呀，早知道当初啊，这样的念头。
3: 所以我小时候看《大话西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笑，傻笑嘛，笑的是周星驰的那种脑洞的感觉。嗯，长大以后再看呢，你知道吗？就笑着笑着，咱们就开始哭了，
1: 是吧？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才明白，月光宝盒真正保存的其实不是时间，
3: 叫什么？
1: 是遗憾呀、啊。它能穿越时间，但是却穿不过我们的人生啊。哟，
3: 最近这个挺文绉绉啊。嗯，所以。咱们别拿月光来后悔啦，它本来就是用来欣赏的，嗯，它不是用来添堵的。
1: 对，中秋节的月光宝盒没有，但是咱俩的油炸茄盒管够，走，跟我走。

喜欢赏月嘛，不光是圆月的时候啊，平时有没有看月亮的习惯？如果有的话，你的赏月背景音乐会是什么呢？这首歌是我的赏月背景音乐之一，你可以拿来试一试。这是梁博的《听你说》。你在跟月亮对视的时候，哪怕你什么话都没有说，哪怕你不张口，好像也能进行一场最深邃的灵魂交流。18:23，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刘若英，为爱痴狂。

0: 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不知道我们的柯代表听到这首歌作何感想。答应他很久的阮丹青没有放，但是这首梁咏琪突然呢就这样出现了。梁咏琪的一首《短发》，18:38，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嗯，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海棠飘飘、大鹅，然后苗诗雨都在。刚才刷到了一条留言，刷到哪里去了？嗯，慢时光说的，最近陶喆的歌单歌上榜的频率很高啊，寂寞的季节和 Angel 都很好听，可以加入今后的歌单里，也是百听不厌的好歌。你别说，你说的这两首歌都适合这个季节来听啊，寂寞的季节。这首歌来自梁静茹 C'est la vie。

0: 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精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侦查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7: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让耳朵

不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18:49，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它已经超出一首歌本身的存在意义了。歌词当中有调侃，有无奈，嬉笑怒骂的感觉。刚才说它不只是一首歌存在的意义，就是其实它将很多人我们内心深处的状态和思考，对人生的思考都映射出来了。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的歌叫做天凉好个 chill chill， 放松的那个 chill。 也已经进入到秋凉的节奏了。昨天北京呢下了一场秋雨，从今天开始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天气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天凉好个秋的状态，也算是今天在中秋节的节目当中呢中国台排行榜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你们有赏月吗？你们在哪个城市呢？现在有没有一个大大的月亮挂在天上呢？刚才下午的时候北京突然有一阵儿要下雨的这个冲动倾向，但是在我上班之前都没下下来。雨姐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外面的月亮圆吗？我说好像没月亮可能待会儿这个云散开了，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应该是能看到。希望大家此时此刻你看到月亮，我们都是共赏一轮明月，海内存知己的时刻，心里在想着谁呢？我们都是同样看向一个方向。今天的中国台排行榜呢是一个小时的接榜时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吧，就在这个小时我们会把前15名的歌曲然后依次让大家来听一听。接下来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今天会转播我们总台的这个秋晚，所以今天的节目还是挺丰富的。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阿四的天凉好个 chill 是本周排在第14位的歌曲，也是一首新歌上榜，收录在他的专辑我怀疑我在做梦当中。那本周排在第13位的歌曲已经在榜4周了，就是这首陈小春的人一个

走过。这是来自陈小春的歌，叫做《人一个》，在本周我们的中国 TOP 排行榜当中排在第13位，上一周的冠军歌。欢迎大家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噼里啪啦说未也未也终于等到你啊！这个我刚才说真的吗？你有在各个平台有关注我吗？因为好像平时节目互动当中我看着不是那么的眼熟，欢迎你，但是我们湖南老乡是不是啊？那你更得关注我啊！说坐标湖南，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害羞啊，像是蒙着一层面纱。熊孩子妈说我们这里大暴雨，还没看到月亮。魏野中秋节快乐，也跟你说中秋快乐。 Miss Radio 的大家庭说中秋节快乐。今天如果你没有看到月亮，比如说你那边天气不太好啊，那15的月亮16圆嘛，明天晚上你还可以看。知己跟大家说大家中秋节快乐。毛心说中秋节快乐。云听公分时说哟吼，这是他发的，哟吼，小魏中秋节快乐。像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说中秋快乐。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本周排在第12位的歌曲，来自李佳薇，上周第19位，本周第12位，这首歌叫做《失忆》。

0: 这是来自李佳薇的歌，叫做《失忆》。
1: 说爱你。
0: 中国大排行榜在9月25号中秋节的这一天，我们特别的一个方式，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前14位的歌曲，而在第二小时我们要转播我们总台秋晚，所以呢，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关注魏野。这是来自李柯南的留言，不是这首歌，李柯南的留言，坐标成都的双流，天气凉爽，月儿正圆。冯成说家里买了一个巨大的月饼，但是是五仁的，我不是很喜欢。哎，我觉得这两年月饼他做的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各个厂家他知道大家吃像月饼啊，像粽子啊，这种在特殊的日子节假日一定要吃，但是吃完有很重的负担，所以现在呢都做的那种，我刚吃一个月饼上面就写着低糖低卡，然后做的也不会特别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顺应趋势的各个商家做的很棒的事情。我好像一个工商在点评，欢迎大鹅，欢迎各位正在参与节目的朋友，包括此刻也许你在开车啊，然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节目直播互动，没关系，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冰冰的歌，这首歌叫做 Crush， 在我们本周的踏榜当中排在了第11位。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我的主持时段依然在中间的7点到晚上9点跟大家见面。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我们要转播我们总台秋晚，所以所有的接榜集中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希望我们的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像我们的云听这个 APP 当中早日能够发送图标，发送图片，这样大家可以共享更多的这个生活很美好的时刻。比如说温柔的蓝色潮汐，新疆的朋友说现在天还很亮，然后美食又发给我了，我恰好刚才看到，哇，这个新疆的美食啊，在当地原汁原味的那个样子名不虚传，有机会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立场跟大家说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还没有亲自体验到，但是呢起码我个人无比无比的憧憬。然后大家如果今天有好看的月亮也可以发给我，无论在哪个平台上面吧。那此时此刻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话，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欢迎燕麦拿铁。云听用户 SXN 说五仁的我觉得好吃，我觉得肉的不好吃，各有所爱嘛。刚才在说到这个吃这种特定的节假日的时候的美食让大家必须要吃，但是负担有的时候会有点重，尤其是在以前啊，粽子、月饼，然后刚才还想到汤圆，然后这几年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各个品牌、各个厂家做的越来越好的，就是他会做那种低卡、低糖的，也不会做那么大一包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如果一买那种汤圆就买一大袋儿，感觉一家人都吃不完。然后现在经常你可以买那种4个装啊或者6个装啊，都还挺不错的。所以今天晚上啊，大家如果吃到了一些很特别的月饼，或者说是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月亮，都欢迎各位分享给我。那这首歌是来自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和徐梦洁的眼泪 KTV。 这首歌呢，新歌上榜本周在第10位的位置。

这是来自张杰的叫做《破局者》，同样新歌上榜，本周排在第九位。7:22，我是魏野，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云听公分时说，魏野吃饭了吗？没吃饭的话，可以在放歌期间偷吃点月饼。月亮嘛，月亮代表谁的心？代表所有主持人与听众的心。哎，这话多少要油腻了啊。只有有心，就有自己的月亮啊，是这么个意思。小郭子说，魏野晚上好，跟你说晚上好，中秋节快乐，天天开心。知许之余说，月亮总有心相伴，中秋节快乐。我爱国妈妈说，怎么今天早晨好像就听到魏野的节目了？今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魏野有代班节目，所以今天此时此刻是魏野的第二档节目。欢迎闽江边的大精灵和平景英说，月饼感觉最好吃的，自己喜欢的是蛋黄馅儿和豆沙馅儿啊，巧了，这两个是我从小最不爱吃的。尤其是豆沙馅儿，刚才有个朋友的留言一晃而过，我没看着啊，说没看到名字了，说湖南不应该有那种腊肉馅儿的月饼，因为我已经到北方，在北京生活10多年了。

吧，在我离开湖南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创意料理，现在肯定是有的，各种各样的。大鹅说还有那种大月饼，比脸还大的，有的比腰还粗的那种。哎，说到这个，说一句题外话，之前在东北，在佳木斯早市当中看到那个鱼啊，那个头啊比我的头还大。你看，相比较月饼比较，毕竟是这个人造的嘛，是人这个烹饪做出来的，你可以爱做多大做多大。看那种比我头还大的鱼，非常的震撼。我看到了猫咪握拳说的，湖南是不是有咸口月饼，比如说腊肉的，我特别爱吃豆沙和咸蛋黄的。现在湖南的听友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肯定是有腊肉馅儿的，好不好吃，什么味儿，可以分享一下。欢迎苗诗雨。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位朋友今天晚上在北京开演唱会，鸟巢，他是周深，他的歌《我们不散》在榜两周，上周第16位，本周第8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动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中国大排行榜，马上我们完整的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妮达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同样在榜两周的时间，从上一周的14位来到了本周的第6位，收录在联名2这一张和汪苏泷的联合创作专辑当中。

山西的朋友，山西长治的宝宝不哭，此刻天气雾蒙蒙的，感觉看不到月亮。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也是一晃而过，说在当地呢这两天都在下雨，感觉今年15的月亮和16的月亮有可能都看不到了，那就看17的月亮，稍微逊色一点但也不错，稍微没有那么的圆但也算是比较圆。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曲，上一周是第12位，也已经是在榜3周了。这是黄霄云的歌曲，叫做打开 2.0， 把他曾经的作品用了一个重新编曲重唱的形式来表达。本周第5位的歌，打开 2.0。

0: 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1: 我哋不如。太黑啊 Carol Moore 莫文蔚这首歌叫做昨天今天本周我们排在第二位的歌曲在这一周的榜单当中呢我们前十五名前二十名前二十名的歌曲当中有三首属于联名二这一张专辑作品这个成绩跟上一周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三首歌的名次都出现了不同顺位的变更联名二这张专辑是汪苏泷和多位女歌手来进行合作的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后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双辰月。
0: 正是这双辰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寻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谢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好吃的，你馋我吧。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0: 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2: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我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恰逢三秋之半，月色皎洁，寓意团圆，所以又称团圆节。这一天

0: 思维和归零心态，加强景点流量控制和客流现场引导，合理调控人流密度，对旧址及周边区域常态化开展巡逻巡查，进一步规范讲解内容，丰富旅游产品，依法诚信经营，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1: 在宝塔区城址中心，王海鹏、郭柱国通过视频检查调度二道街夜市等重点商圈服务保障准备工作，强调要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客流量监测。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奇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从一日从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敬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天了。

0: 观众朋友们，
1: 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3: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融媒晨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晨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Let the music speak.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没有感情，但是你想啊，他人在极度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去甩给周围的东西，是不是？
2: 所以他只是在情感的发泄。
1: 对啊，对啊，你想啊，苏轼写这一首《水调歌头》的时候，他是和弟弟苏辙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中秋夜呀，别人团圆，他一个人喝酒啊，抬头一看，哎呦，这月亮又大又圆，那心里更难受了呀。所以他才说，月亮啊，月亮，你为什么偏偏在我离别的时候这么远？
2: 无稽又瘦的，
1: 哎呀，我怎么被你传染了？真的是
2: 自己跟自己较劲吧，对不对？
1: 对，哎，但你注意，他下一句啊，马上就把自己给拉回来。
2: 好，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2: 古难全。
1: 别唱起来了。
2: 也就是说啊，他没有一直沉浸在为什么我这么惨这个情绪里头。
1: 对，他从自己的离愁想到了月亮的盈亏，再想到人生本来他就有聚有散啊，所以离别他不是一个人倒霉啊，他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
2: 难怪最后是特别圆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了。
1: 对，因为他已经不再要求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了，而是你我虽然相隔千里，但是都平平安安的，那也算是共享这一轮月亮。
2: 原来月亮只是他情绪的一个出口啊，他不是真正的责怪月亮，是想借月亮想通一件事儿，他就是想告诉自己说，有一些离别啊，不一定非得解决，你自己能接受就是另外一种圆满。
1: 没错，这就是苏轼厉害的地方，他最后不跟月亮较劲儿了，他把自己给劝明白了。
2: 哎呀，咱们要是能像苏轼这样能把自己哄好，那日子是多么的没烦恼啊，
1: 是吧？相信你可以的。
2: 走 KTV 把歌唱完。明月几时有，
1: 把酒

点。所以刚才是热爱主持的弟弟女孩说我们准备吃大月饼，我当时愣了一下，我心想我们家的小月饼我们全家人都分着吃，就觉得好像比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

远走高飞，来自张震岳。22:32，今宵夜未眠。很多远走高飞的朋友们，是不是在中秋佳节这一天，能够跟父母团聚，能够跟爱人一块儿相伴花好月圆夜的？其实刚刚这首歌唱的好像是很潇洒，想放手，但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拉扯啊。嘴上说远走高飞，但其实哪儿也没去成啊。大概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远方有一些执念，但是受制于眼前的一些现实啊，没有办法去，比如说努力做自己啊，本来是要有一个中秋游玩计划的，结果呢，因为家里的小朋友感冒了，所以取消，只能在家看亚运会比赛。当然，看比赛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特别是游泳决赛、百米大赛啊，当然也看了秋晚，今年秋晚还挺对 OST 的啊。我是9点钟的时候进来转播的，也前面就没顾上看啊。然后我转播那个一个小时里，我确实觉得今年的秋晚真的歌曲太耐听了，就是那种属于月光系的那种沉静的氛围，还有整个的它的那种寓意，包括就是给人的那种跟秋有关的那种意境，完全就是画面还有整个的旋律都非常的好啊。我听到周深和莎拉布莱曼合唱的时候，我那天灵感都快被他们唱开了，非常喜欢啊。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观看或者是收听的感受，你们可以随时来分享。当然更多的朋友都在分享吃月饼这件事情，云腿月饼是吧，琼英？我也记得云腿月饼挺好吃的。海拉百川说，我吃了三个口味，桂花乌龙茶、椰香拿铁还有玫瑰百香月饼，都是小包装，非常好吃啊，就是当小甜品来吃。然后努力做自己说，啃了很多卤鸡爪，吃了点点月饼，是蛋黄莲蓉还有巧克力流心儿，还怕腻买了柚子来解腻。茉莉慢慢说，确实月饼很甜，年龄每长一岁就会觉得月亮甜一个度，今天只吃了一个巧克力馅儿和一口豆沙馅儿的，有点上头。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一个人的行李来自陪你带陪你。一个人的旅行，我觉得最好实现或者说最直接的能够满足我们旅行好奇心还有整个飞驰的感觉的方式，就是骑行，骑自行车。每天我上班路上的这一个小时吧，应该是最享受而且是最放空最放松的一个时刻。包括今天在骑行的路上，我还看到了月亮啊。杨子的杨，你说青海这边月亮出来了啊，一起听歌一起看月亮，中秋快乐。我今天是在军博附近，就是抬头看到了月亮，然后再往西有很多的建筑会遮挡，所以就一直没有看到。等到了军博那个地方，我就是快到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也是松了一口气啊，按时到，然后也比较悠闲。这个时候抬起头看到一轮圆圆，哎，今天其实已经挺圆的，我不知道十六会圆成什么样子啊。今天就是带点朦胧的那种雾气啊，因为北京还下了点雨，我出门的时候就小雨，我在想啊，那就下吧，我也懒得打伞了，我就没有去拿伞，我就想着那继续按照原计划骑车，骑到哪儿算哪儿，因为我今天穿了冲锋衣还是防水的，所以就一路骑，小雨我也能接受。我本来想着说如果它下大了，我就找一个地铁站，我就下去直接坐地铁来，结果骑了大概20分钟雨就停了，哎，它就停了。就那种感觉非常的奇妙。我就想起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过，我说只要你跑得足够快，或者说你坚持得足够久，所有的风雨都是暂时的，所有的雨都是雷阵雨嘛。那个时刻我又感觉到了嘛，真的挺神奇的。在中秋佳节这一天，街上人非常的少，然后可能大家都在团聚吧。然后本来是很清冷的上班路，没什么人，然后又下雨啊，但是骑着骑着，哎，天气干燥了，然后心也静了，然后也看到月亮了，我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有一种很怡然自得的感觉。然后刚刚说中秋节嘛，哼哈姆妈说印象深刻的中秋节是在10年前，2016年，当时去大理旅行，我民宿的老板邀请了3-5好友一起吃饭聊天，当时狠狠地羡慕在大理生活的那种悠闲感，都不想离开了啊。所以那一年你吃的是什么月饼？吃的是悠闲馅儿的月饼。顾分时说今天还看到了菌子月饼，感觉怪怪的，还是传统的口味，玫瑰啊、麻仁啊、枣泥啊、白糖这些比较能接受啊。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4: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3: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 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 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象吗？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Old Tracks, 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
1: Number 5,
3: Let's get it started. 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retarded, 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 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场白。那几年你打开电视，从 NBA 到任何一个体育馆，前奏一响，所有人都在蹦，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放心吧，你马上听到也会跟着蹦起来的。 Turn up the radio and blast your stereo. This is from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four，
1: 来到第四位，这歌叫做 My Humps， 是一首超模型的存在。当年他在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三，全球卖了超过500万份 ，Spotify 播放破5亿。然后呢，他被乐评人骂成了史上最烂的歌。音乐评论圈说他是新千年最尴尬的说唱，还有说他烂到伤害了大脑。Pitchfork 把他列进了2005年最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全跌眼镜。Will.i.am 一开始写这首歌是给 Pussycat Dolls 的，后来他自己留了下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首歌的成绩是澳洲两周冠军，英国第三，美国第三。2011年 Will.i.am 自己说，我们以后不在现场唱这首歌了，但流媒体时代的 Gen Z 又把它翻红了。说到底，一首歌能让全世界的乐评人集体破防，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吧。 Right? It's the guilty pleasure that never quits from Black Eyed Peas, My Home.

Number three.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 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Will.i.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1月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 歌词直接点明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 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一个911后的伤口变成了一首全世界一起唱的歌。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and they keep praying for the lives. Here's the masterpiece from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the love?

Number two， 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 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状态，现在开启，
1: 现在开启。
0: This is Radio。

0: 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调研。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2: 本周四晚，绝耀延州邱正好，月圆国盛共欢歌，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在市人民公园开幕。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以及市文旅局、民政局、宝塔区、新区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为菊展开幕按下启动键。
0: 开幕式在铿锵有力的少儿腰鼓中拉开帷幕，陕北民歌、优美舞蹈等表演轮番登场，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随后校园联合文艺汇演精彩接棒，来自宝塔区11所中小学师生一一献礼，展示新时代延安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本次金秋菊展从即日起持续至10月下旬结束，由新区自主培育的60万盆菊花竞相绽放，绘就出延安别样多彩的金秋画卷。此外，现场还增设了非遗大集、科普研学等特色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收获更加丰富的节日体验。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下来回顾你好延安，一城书香润延州，我是以建设文化强势为目标，依托流动书屋、城市书房、阅读驿站等阵地，擦亮延州阅读品牌，推进书香延安建设，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乡村，走进机关，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城乡发展注入深厚精神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报道。
3: 在安萨区沿河湾镇高家某村流动书屋里，书架整齐排列，党史党建、健康科普、文学小说等各类图书一应俱全。村民们闲暇时间来到这里，沉浸式享受阅读时光。安萨区沿河湾镇高家某村村民康玉强：
4: 作为我来说，我是一个种菜的，我希望能看到种植方面这些东西，看了以后呢，整个对我们的生产了、生活了各方面有很大提升。
3: 过去高家某村悦来阵地设施老旧，藏书不足，市图书馆帮助村里完成书屋翻新升级，配齐悦来设施，选配500多册贴合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的图书。安萨区图书馆馆长云介军：
5: 安萨区图书馆将扎实做好后续保障工作，常态化对接四图优质资源，更新图书，共享阅读服务，保障图书是长效运转。根据村民的实际反映，再进一步开放电子图书，扩大图书的阅读量和阅读资源，打造全民阅读的示范阵地。
3: 在延安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流动书屋，市图书馆为这里配备了近千册图书，涵盖
2: 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展出。详细内容请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6: 本次公开展出的所有文物均为流金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